0: 舱，座位宽敞的可以让你伸个懒腰，住宿也非常棒。大理住的是优选的四钻酒店，到了腾冲直接升级两晚带温泉的五钻酒店，晚上泡温泉看星星真的很惬意。
1: 是的，那玩什么呢？真的非常丰富啊、可以去大理古城发个呆，在洱海的生态廊道骑骑车，再吹一吹

0: 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我并不开心。
1: 没错，就是开心不了一点。
0: 对，真的，我看到，尤其是看到说最近经常会写说南京的房价还会再低吗，我就划过去麻痹自己，
1: 就跟没看，
0: 把这个钱存到他的账户里面，因为他要还贷款。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存钱不是像现在这样哦，你银行一划账 APP 就过去了。
1: 嗯，
0: 我要到银行去，就每一个月要去银行把这个钱打到他的账户里面，
1: 就是这个操作步骤哈，流程呢还是相对比较繁琐的。
0: 对、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交水电费要去银行，所以我每个月就是我集中有一天我要去银行这个汇那个房租，然后再去银行交那个水电费。
1: 嗯，
0: 哎，所以想想，哎，但想想现在也是一种经历、
1: 嗯、
0: 他们肯定都不知道，像小黑小白他们肯定都不知道了。
1: 对，他们没有吃过苦的一代。
0: 对、哦、你去银行交过水电费，你瞪着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
1: 嗯，我都没有去银行交过水电费、
0: 啊、
1: 更何况你们了。
0: 去，你说的是那个公司是不是水电局什么的，那可能是你们浦口区是这样吧，就这里还没有，就继续银行交就可以了。
1: 嗯，
0: 后来就银行可以代缴，就意思是你、
1: 啊、
0: 就是银行有这个 APP 的功能，你去开，不是 APP， 就银行有这个功能，你到柜台去办一下，你把你的银行卡挂钩，然后就每个月自动划账、
1: 嗯、哎，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现在确实生活便利了很多。
0: 对呀、啊、
1: 时候一个手机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嗯、
0: 对
1: 吧，
0: 所以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也降低了。
1: 对
0: 啊、嗯，所以你看同样
1: 人就更空虚了。
0: 真的是，以前我还记得那个大洋百货啊，每年会搞一个内部团购节、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认识里面的人，就会带我们先去内部团购、
1: 嗯、
0: 什么一百抵多少什么的，你买的是很有乐趣的。
1: 嗯，
0: 现在没有乐趣，就快递来一看，哦，好，留着吧，不好，退掉，也不用花钱、
1: 哎、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期待感了。
0: 真的，
1: 我现在买快递我都不知道买的是个啥，就是可能一块寄过来之后、嗯、我买过这个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买的，大概是这种状态。
0: 我经常回家，在我们家那个，就我们家那个电梯到门口不是有一段有一块地方吗、
1: 嗯、
0: 然后就快递小哥就会把快递扔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我每次回家就是我要拨开来看一看，这个我到底买了个是个什么，然后拆在那边，虽然说方便但是没有乐趣。
1: 对，是的，
0: 真的没有乐趣
1: 啊。去线下呢，如果你去线下的话，那个时候你会试一试看一看、嗯、哎呀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对吧，形式价值，你的旁边的售货店员什么的也会给一给。
0: 这个还不算什么，以前、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去超市，
1: 嗯，
0: 用家乐福啊，沃尔玛呀，对吧、
1: 嗯、
0: 大润发那种大超市里面去推着购物车买着，可有感觉了，每一个看一看，你反正也看不懂，还要看配料表是多少，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1: 嗯，
0: 就很有那个乐趣。
1: 对，那个时候配料表看不懂的，应该就是看一下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对吧，
0: 就假装要看一下啊，那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对吧，虽然也看不懂，但你很有乐趣啊，是不是这个概念、嗯、然后结账的时候把信用卡给他，
1: 嗯，
0: 然后这个输个密码什么的，然后你拿走。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汉中门，我唯一一个大超市要去就是凤凰西街对面那个，就你家过来会经过，
1: 嗯，
0: 那个地方最早还有一个房子叫西祠堂巷，就十几个平方、
1: 啊、
0: 二十个平方那种。
1: 哦，那边也有个叫西祠堂巷的地方啊，
0: 就那个公寓叫西祠堂巷
1: 啊、哦、啊，
0: 然后那下面有一个大润发还是叫沃尔玛我忘记了，还是家乐福的，反正我不记得，反正个大超市。
1: 嗯，
0: 然后我就要去完以后买的东西不是很重吗，
1: 嗯，
0: 我还叫过一个摩托车在门口，
1: 摩托车，
0: 对、
1: 哦、
0: 我说5块钱把我送到。
1: 我现在就知道啊，在环宇城对面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华润蔬果的哈。
0: 啊，那个是后来了，
1: 后来了，
0: 后来了，后来了。嗯，这个那个你那个是在路口的转角那个地方的一个华润蔬果，对吧？
1: 对，就是跟环宇城斜对面嘛、
0: 哎。他已经很后悔了，真的。
1: 嗯。
0: 他今天在刷题、
1: 嗯，
0: 他已经做好了考不过的准备。
1: 请问一下，你刷完了吗？快了
0: 就是一遍还没刷过、
1: 啊、那也就是说刚刷了20%左右、嗯、
0: 对，很有可能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还没有刷完。
2: 7105500 400710 5500祝您抢定成功。

0: 年的中秋节将近了，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问候一声中秋节快乐。今年您的中秋节怎么过呢？是选择跟家人朋友出门旅行，还是想要在家好好休息，跟亲朋好友聚个餐？大家肯定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中秋节这种传统节日，无论是亲朋好友聚会，还是给长辈领导送礼，总是少不了一瓶好酒。寻一瓶好喝性价比高的佳酿，成为许多懂酒人士爱酒人士的头等大事。今年大家买酒更加理性了，更加看重酒的品质了，不再一味的追捧高价酒、名牌酒，而是选择真正具有饮用价值的产品。这款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生肖纪念酒，凭借其独特的口感、精湛的工艺和亲民的价格，成为今年中秋餐桌上的热门选择。53度纯粮酱香型白酒，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12987古法酿造工艺，瓶身经典中国红配色加烫金骏马，看着就熠熠生辉，喝着更是唇齿留香。这款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69就能一次性带走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选择下单了。一款好酒的灵魂在于它的工艺和口感，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纯粮固态发酵工艺，在酿造过程中酒体经过了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的严格工序，并在陶坛中历经多年的窖藏，这种对工艺的坚守最终在口感上得到完美的呈现。
1: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
3: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
4: 包括了这个货拉拉的成本，然后还要带狗狗洗澡、来回运输，还有工人的成本，所以他但是他还冒着一个就是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被领养的这个风险，所以呢他来的次数真的很少，可能也就来了2次吧，也就那一次上一次过来。然后呢也我也是很巧哈，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然后那天我一般也不会拍狗狗的那个视频，但是那天那只狗真的是完全打动到我了。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走在别的狗身边，因为大家可能心里面有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环境，如果那边有很多狗，我们会对那种看起来很可爱的狗，或者是它看起来很活泼很扎眼的狗，就是那种显眼包狗，会更加有感受。然后那天我也是在一只显眼狗、显眼包旁边，很多救助人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的，他也没有养成这个把自己救助的狗狗通过一个平台送出去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一开始的报名其实比较难，就是我们要打电话，我们要问，哎，你的狗狗要不要参加我们的活动，其实这样子手搓的方式去连，
2: 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打。

0: 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桨板划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2: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2: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1: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2: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3: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1: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钱呢？
1: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0: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核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1: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0: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她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1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0: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杰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款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2: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滑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滑像前两年13.0的比赛，10公里的比赛，就是1个小时22分钟，滑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0: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静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2: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

0: 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1: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啊，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个兜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啊，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啊，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美好生活。
2: 深圳行，乘风破浪，盐田盐田，勇往直前，耶！
0: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赶上岸，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轻出行，重体验，什么露营模式最受年轻人青睐？城市公园、山野森林、山顶星空，您都有过哪些特殊的露营体验？一小时城市微露营，在湖畔星空下漫步，在篝火旁野餐，那是自然野趣与品质结合的野奢风尚，露营经济的精致玩法，消费主张。

0: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1: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2: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1: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0: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1: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0: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
3: 这个山里头，然后呢呼吸它的新鲜空气，负氧离子。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营地收费是60，然后我开车过来，从绵阳开过来，大概油费我估计也就是40块钱。然后呢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一帮朋友，然后大概有10来个人，然后 AA 制，总共算下来就是加上吃住交通，大家每个人也就是平均100块钱左右吧。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大家还在一起围炉喝茶呀、聊天啊，包括唱歌。刚才你们也看到我们在那边唱歌，也特别好。反正露营这一块真的是不错。
0: 石先生说，从最早几十斤重的搬家式露营，到如今一个背包、一键充气、装备升级的背后，是露营消费生态的日益成熟。而在不远处的一块林间空地上，同行的唐先生正忙得热火朝天，他是今天这支露营小分队的主厨。

们家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耍，我呢今天就负责煮饭，他们有的朋友呢就去搬绳子啊，玩乐器啊，基本上我们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紫姜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

0: 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1: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2: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
3: 一个前景。
0: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4: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5: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0: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4: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4: 在低频上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啊可见的一些技术啊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4: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啊，涉及到这个亚太啊，不同区域的啊国家啊，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6: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近些年，巫同宁在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组装。
7: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8: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 极限拉

0: 发现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1: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它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的系统攻关。
2: 管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场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2: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验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
0: 新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3: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的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的。
4: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5: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

团出海。正如节目中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他们为何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
2: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
3: 整个数据仓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1: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的。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1: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3: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2: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1: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他们的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够达到1.15以下，相当于每位 IT 设备提供一度电用来制冷的额外消耗电量降到了0.15度以下。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
3: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1: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

0: 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而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节省陆地空间。
1: 比如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
2: 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这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来的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
5: 那么这一次产品迭代到7兆瓦以后，可能在陆上预支的总体重量要达到3500到4000吨。
0: 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沈哲一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5: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眼下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

0: 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1: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
2: 的推动的一个领域，或者叫人工智能落地的一个场景啊，针对 token 的使用，今年应该是一个我理解一个爆发元年啊。那每个企业也按照这个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战略的布局啊。从我们角度来说啊，肯定的也会跟进啊。
0: 这是姚志平来庆阳的第5个年头，他们是第一家来庆阳做算力的公司，5年来已经在庆阳累计投资超过100亿元。为什么来庆阳做算力？姚志平算了他们的成本账，一个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电费占了60%。东部地区工业电价通常每度0.8元以上，而庆阳依托绿电聚合直连供电的方案，配套200万千瓦风光绿电基地，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仅电费一项，企业的运营成本就大幅下降。
2: 从电力角度来说，去比较就是庆阳的这个优势啊，包括西部的优势就非常的突出。你从电价来说，你看庆阳现在能做到3.98毛的一度电啊，但是你知道在东部啊，就是基本上在8毛以上。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不是必要必须的业务，其实在东西部差1倍的成本，你想就让企业选择的话，肯定会选择最优的一个投入啊。
0: 2023年之前，姚志平他们在庆阳的工作重点还是传统的云计算业务。但2023年下半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他们的客户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庆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2: 现在就是庆阳的算力啊，用的是庆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5到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0: 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在西部地区发展算力，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
3: 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以绿色算力与零碳认证为抓手，最终实现算力强、成本低、产业新、模式新的全国标杆。
0: 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4: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 G 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除了能源结构优化，他们也在探索降低算力中心的运营能耗。
5: 这里的数据中心呢，已经尝试将服务器泡在水里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叫全浸没式液冷机柜，我们可以看一下7台服务器全方位的360度的沉浸在水里，这个水是不导电的，而且所有的芯片全部都是泡着澡就可以散热了。所以未来铺开使用的话，整个的数据中心它的 PUE 的值可以从 1.2 直接降到 1.1 以下，那电费呢就省了一大截了。
6: 从当前用心的情况来看，

0: TU1 的值仅仅是只有 1.07， 加上咱们庆阳的一些绿色能源的优势，我们目前的这个绿电的使用比例已经达到了85%以上。未来通过大量的一个绿色能源的使用，加上液能的一些使用，真正的可以实现零碳园区。
1: 景丽荣告诉记者，极低的 PUE 值和高比例的绿电使用，为庆阳算力中心集群带来了两大最直接的结果：一是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二是算力供给具备了绿色低碳的竞争力。成本降下来了，算力怎么卖出去，卖给谁？这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核心问题。过去算力中心主要是出租机柜按物理空间收费，但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的爆发，一种更灵活更精细的算力服务模式正在快速兴起，按 token 计费。
2: 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我们整个算网的协同啊，多去调用算力，实现从租机柜卖机柜到卖 token 的进行转型。
1: 国家批准甘肃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以来，甘肃以庆阳算力中心集群为重点，大力引进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累计签约1600多家，落地注册600户。截至目前，已建成标准机架超10万个，计算规模突破15万P，园区计算占比超过99%。庆阳算力中心集群成为全国8大枢纽中增速最快、计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到15/5末，算力规模有望突破50万P。
3: 节目中我们看到，伴随大规模高密度智算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能源将成为影响智算发展的关键瓶颈，而算电协同正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家正加强规划建设6网、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并列其中，共同构成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骨架。算力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电力是算力扩张的底层支撑。如今 AI 算力建设的大幕刚刚开启，未来算电协同的规模化落地仍需突破电网安全保障、绿电消纳提升、运行降本增效等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算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敬酒的团购再次来袭，两瓶1000块钱的扫码价，本次团购69元两瓶，真的是豁出去了，这一波羊毛必须得薅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红红火火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喝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块钱，而且是两瓶，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听众，您。

的审美需求也为年轻观众提供了接触舞台艺术的窗口，是南京今年下半年文旅惠民的重磅举措。不少戏迷已经整理出补贴剧目清单，准备蹲守开票第一时间抢票，用实惠的价格解锁下半年的剧场快乐。

0: 的扮演者。同时我们也会来说一说这部电视剧幕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晚晴絮语，
0: 说起左大兵，很多老观众心头一暖，他扮演的观音菩萨往莲花台上一站，慈眉善目，嘴角那抹似有若无的悲悯，让人真觉得像是菩萨降临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左大兵他不是专业影视演员出身，他本是湘剧舞台上的花旦演员。1983年，杨洁导演去湘剧院选角，第一眼看到左大兵就认定他是观音的不二人选，那份气场不是演出来的，是骨子里带的。他为此还专门花了半年时间泡在寺庙里，盯着观音塑像揣摩手势眼神，最终造就了不用说话全场自动安静的神圣感。有意思的是，拍摄期间还发生过一些所谓的怪事，只要左大兵一上场，原本阴雨的天就放晴，剧组都说这是菩萨显灵，连左大兵本人后来都因此开始信佛。如今80多岁的他依然活跃在湘剧舞台上，今年还现身观音祖庭河南香山寺，精气神好得让人羡慕。我们这会儿来听一曲86版《西游记》当中专为观音菩萨这个人物所写的插曲《观音赞》。

谢导演2015年曾接受采访说过，我要求的是美，不管是童子哪吒都要漂亮，而且要贴合人物。他的选角标准从来不是长得好看就行，而是气质压过颜值，人性胜过符号，灵魂穿透皮囊。就拿嫦娥这个角色来说，邱佩宁一生只演了《西游记》这一部戏，之后转身经商，成为身家过亿的女企业家，还常年热心公益。这份拍完戏就抽身的洒脱，在流量至上的今天几乎绝迹。李玲玉扮演的玉兔精更是缘分选角的经典。杨洁在杂志上看到她的两寸照片，一眼认定她又亮又洋气，找到后发现她是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还会唱粤剧，当场拍板定角，最终一曲《天竺少女》火遍大江南北。

张杰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让无数人破防的话，我们是在搞艺术，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这句话放在今天，简直是对娱乐圈天价片酬、抠图替身、流水线制作的降维打击。当现在一部剧的演员片酬能占到总投资的80%，当演员用替身念数字、绿幕抠图已成了常态，我们回头再看86版《西游记》，一台摄像机6年跋涉，25集经典，超过4000次重播，这份笨拙的认真，恰恰是当下影视工业最稀缺的东西。2026年，距离86版《西游记》首播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当年那时。

色，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

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0: 今天戏剧妙音选择了两个品类，话剧和京剧来欣赏。要说到陈佩斯领衔的话剧戏台，这部话剧以民国军阀混战的京城德祥大戏院为方寸舞台，借武庆班赶演《霸王别姬》的荒诞遭遇，把乱世里艺术与强权的拉扯揉进满台的笑料里。名角儿金啸天深陷毒瘾难以上台，送包子的戏迷伙计阴差阳错被军阀误认顶替登台，班主侯喜亭在各方势力的夹缝里东拆西补，把小人物的隐忍与周旋演得入木三分。全剧没有刻意堆砌讽刺，却在荒腔走板的假霸王、被逼改词的戏文里藏着历史的重量。台上的戏中戏照见台下的众生相，让喜剧的笑声里始终裹着一层化不开的悲凉，也完成了对传统艺术在乱世中艰难存续的深刻叩问。选择剧中的一段精彩片段来感受一下，陈佩斯扮演侯喜亭。
1: 困难一众无国，难以取舍，此乃是天亡我族，一战之所愿。

秋节快到了，家里的亲友聚会是不是渐渐多了起来？那如果要用一种味道来定义中国人的喜宴，您觉得会是什么？是红烧肉的咸甜，还是清蒸鱼的鲜美？我想啊，其实很多人的答案会是那一口浓香醇厚的酒，毕竟无酒不成席，而酒往往是带着记忆的。就像我们今年推出的这款马年纪念酒，喝过的朋友肯定也承载着您的专属记忆。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马代表着奔腾不息的龙马精神，恰逢今年马年，这瓶马年纪念酒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推出来的。已经有很多会员朋友品尝过了，反馈来的口感都是很醇厚很浓郁。今天告诉大家，限时福利回归，到手两瓶只要69的活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返场，带走两瓶马年纪念酒只要69。想喝这款53度的酱香型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中秋节家里聚会的也可以整箱订购，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进电话。这瓶马年纪念酒摆上桌就自带贵气气场，瓶身通体中国红，烫金骏马，腾云驾雾，寓意着马到成功，单是摆着就自带氛围感。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能拍赶紧去拍，只要69就能到。

0: 到手两瓶马年纪念酒，随时结束下架。一瓶的扫码价真的是400多的，现在给大家69两瓶，一箱六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马年纪念酒可不是普通的白酒，而是来自贵州仁怀市古坛酒业集团的匠心之作，53度的酱香型白酒，入口柔顺，回味悠长，酒线绵长如丝，酒花细腻饱满，经久不散。这可是纯粮酿造传统工艺的硬核实力，如果您懂酒，一定会爱上它的口感。拧开瓶盖，那股优雅细致的酱香扑面而来，轻抿一口，酒体醇厚饱满，不燥不烈，入口是恰到好处的柔顺，咽下时一线喉的温润，伴随着层层递进的粮香。
1: 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

0: 比如说我们甜食，甜食里面加了一些果糖的添加剂的甜食甜饮料，
1: 换句话说奶茶高糖的蛋糕，是不是都算甜食？
0: 碳酸饮料啊，这个也算哈。
1: 对，
0: 都是不应该吃的，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不太了解，
1: 这个控制起来会更难。对对。
0: 一说到夏天容易发生痛风，我以为郭主任第一个要讲说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喝水少了所以容易发生痛风，原来排水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个原因，但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是饮酒。对对，排在最主要的是饮酒和饮食高嘌呤的饮食，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好，那您继续和给我们往下讲哈，咱们刚刚说到的
1: 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发容易诱发哈痛风的这样的一些诱因，排在最前面的最重要的就是饮酒和不合适的饮食啊。再往下排呢？
0: 再往下一排就是运动，
1: 运动还不是喝水的问题哈。
0: 运动，然后呢过度的劳累，也会诱发痛风啊。以前跑过步啊，男生打了篮球啊，踢了足球啊，
1: 它也会诱发啊，然后喝水少，喝水少呢，因为尿酸排不出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等一下，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哈，就是虽然你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但是也要建议大家，你可以适量的动一动。那这个运动怎么会诱发痛风呢？
1: 运动的话，因为这个运动引起的一些压力，关节局部的压力，它会导致炎症。
0: 好，我们记一下哈，但是肯定我相信郭主任应该不会说只要你痛风了你就再也不能动了吧。
1: 这个不会的，我们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就是比如说走路啊快走啊，当然在急性发作期我们还是以休息为主，但是缓解期以后呢，那还是要适量的运动，特别是高尿酸痛风的人呢，他很多人都是体重超重甚至肥胖的，那一定要控制体重。好啊，
0: 这是这个第二位的运动和疲劳，其实也会容易诱发痛风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喝水。
1: 对对，
0: 第三个是喝水。我们有没有要求大家，比如说你如果高尿酸血症或者是有痛风经历的人，你要喝水量达到多少？
1: 1500到2000毫升每天。
0: 1500到2000，那还和正常人差不多。
1: 比正常人还是要略多一点的。
0: 好，就是有一个稳定的饮水量啊，这个也很重要，这是常见三个主要的诱因导致这个容易诱发痛风的啊。好，那我们刚才给到大家画了重点，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啊是你的饮食和饮酒，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第二位的就是你运动的时候要当心啊，不是不让你运动，但是如果这个在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柔和的运动啊。第三个呢，就还是要强调一个 定量的饮水啊，这个也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这也是一个男性啊，这是33岁，说上次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我痛下决心一个月没有碰肉，每天呢就吃水煮菜、黄瓜和西红柿，然后外加杂粮，那段时间整整瘦了8斤。 结果几天前又犯了，疼得比上次还厉害，这是为什么呀？我连肉都戒了，怎么还会发？是不是我减得太快了？有问题？哎，我们请郭主任给分析一下，帮忙给点建议。郭主任，
1: 我们说就是痛风，我们要这个杜绝高嘌呤饮食，但是绝对不是说不吃肉。 只吃蔬菜啊，那我们是讲究一个，是而且这个呢，你只吃肉不吃蔬菜，它不具有一个长期的维持性。我们的低嘌呤饮食是要能够长期维持的，我们呢就是尽量可以少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
0: 这是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
1: 他已经不按照他的说明书给病人服用了，我们都是小剂量的给病人服用。

0: 啊，我们都是早一片晚一片，那效果也不错，而且毒副作用比较小。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如果抗炎指痛药和秋水仙碱我都不能用，比如说我一些肝功能不好啊，或者肾功能不好啊，那我就用糖皮质激素。但是糖皮质激素一定是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服用的。那这个呢，这三种药呢，就是我们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急性发作期过了以后呢，我要长期让尿酸稳定，长期让尿酸达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朋友通过饮食不能控制的话，那我们就要用降尿酸的药物。降尿酸药物呢，分为两大种，一种呢就是让尿酸从源头开始让尿酸减少，就是产生减少的，这个就是
1: 菲布斯他，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自己在家，他就长期吃菲布斯他，或者他知道有这个药。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就是让尿酸更多的从肾脏排掉的，这种呢以前我们老药呢叫做苯溴马龙，新药呢叫做多替诺雷，我想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也听过这个药，这个药相对是比较新的。所以我们就分为急性发作期和发作期的治疗和降尿酸的治疗分两部分走。
0: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如果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能够把药停了，或者能不能吃中药来进行调理？这个呢，我们要看你血尿酸的情况。如果你的血尿酸，我们想要血尿酸要长期达标，长期达标不是说长期正常，要长期达标。如果你的痛风呢只是偶尔发，那我们血尿酸呢应该要在360以下，平时就一直控制在360以下。
1: 痛风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血尿酸应该是在300以下。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需要长期服药的。所有的降尿酸药物它起效非常快，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但是呢，也就是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所以我们是要建议长期服药。那等血尿酸慢慢稳定了呢，你可以慢慢减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天吃一片，那我看能不能减到一天半片，或者我隔天半片，这样来进行长期维持。
0: 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当然对于一些血尿酸轻中度升高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的。如果血尿酸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七八百，六七百七八百，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中西结合的一个治疗。
1: 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郭主任给做个小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痛风的发生。郭主任，
0: 因为控制好我们的饮食，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预防痛风的发作。
1: 最后要请郭主任留下您的专家门诊时间。好的。
2: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四，每周四上午在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郭主任比较擅长中西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以及风湿性疑难病症，所以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咱们挂郭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郭云科主任做客民意座谈。郭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好，再见。

0: 1200多，降了应该10%吧。
1: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2: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囤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得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水胶那个好的，一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是18000。
3: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呀、900呀、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玉胶、北海缅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000-4000，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4: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5: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窖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0: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2: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换让它老化呀，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1: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2: 是。
3: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缅鱼胶。
4: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5: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4: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9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1: 怎么看品质？
4: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1: 具有堆积感。
4: 对，但是
1: 又是透明，
4: 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5: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6: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3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那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光干母，如果是光的就不用到1小时就可以吃了。
7: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5: 鱼胶泡发到2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缅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8: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9: 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

0: 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片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片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片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0: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片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2: 老菜脯对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
1: 它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3: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4: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免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3: 同门我们就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因为一般的鸡肉都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5: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消费主张。

0: 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城，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惊艳蓝、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有一个非常好听好玩的名字，叫做夹湖的花生米在黄帽，哎，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这盆豆兰也有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豆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2: 杂交育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

0: 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多然的多样性、多然的美能够被喜欢。
1: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2: 这个就是魔鬼蚊子男，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你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1: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3: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葱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带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
1: 易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发财树，马上发财
5: 啊，
4: 最上面那是福禄童，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1: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4: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

0: 早上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1: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跳这个招财嘛，招财运。
2: 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0: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3: 二一，抢开抢到了，佛手柑点来喽！
0: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3: 秒了，1000个。
4: 目前佛手柑在我们150多个品种里面是实打实的爆款，日均发货单量在6000单左右，一上架就会被大家全部秒光，非常的受全国花友们的喜爱。最高的情况，我们曾经在5分钟之内，然后拍空10000单的销量。
0: 佛手柑在过去用途大多是做药材或食材，如在潮汕制成老香黄膏。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更愿意为情绪买单，形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法。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极佳，还香气持久，能在室内散发2到3个月的气味，堪称天然香氛。
2: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一类产品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它有别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鲜花产品，它是属于比较耐放型的，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家居植物吧。
0: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字辈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番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爱幼成长阅读关爱行动，邀请大学教授、农业专家、中小学教师等等各界人士加入，组建全民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精心打造你点单我上门志愿服务品牌，将书籍报刊直接送到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孩子手上，以定制式服务打通基层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这支志愿队伍已发展到了200余人，极大提升了乡村阅读指导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如今啊，刘河村书香四溢，年近八旬的刘大亮干劲愈发充沛了，每天早早地来到书屋，打扫卫生，擦拭桌椅，整理书籍。每当有人询问报纸背后的故事，他依然热情洋溢地担当着讲解员。
1: 从退休教师到八旬长者，20多年来，刘大亮以执着与奉献点燃了刘河村村民的阅读热情，耕读传家已成为

水的沟沟毛毛，我吟遍大秦帝国的长歌短句，我找不到你们的墓碑和你们的名册，我也找不到你们的村铺和你们的亲人。我只有用纤细的笔墨在白纸上撰写着你们的碑文，我只有用沙哑的歌喉在残阳如血的黄土高坡上讴歌你们的壮举。跪天，跪地，跪爹娘啊！我在86年后的今天，长跪在黄河岸边。我的衣衫褴褛的800勇士，我的不知名姓的800勇士，我的唱着杨家将喝着渭河水的800勇士，我的宁死不降笑对苍穹的800勇士啊！我要迎接你们的亡灵重返故里，我要让英雄的刀戟在历史的书页里闪闪亮亮，我要高颂着你们的诗行，让英雄的故事传遍关中大地。长河多情，焉知800壮士引国殇，苍天有眼，且看10万雄兵斩日寇。北望，终南秀水，长安福地，依旧霸气如歌，依旧艳阳如昨。历史的舞台再次拉开帷幕，我看见高唱着情歌的少年从风中昂首走过。我看见高唱着情歌的少年从风中昂首走过。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

0: 朋友们，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您打算在酒水上花多少钱呢？是花大几百块买个大牌子，还是随便拿两瓶普通的酒凑合一下？今年中秋强烈推荐您，
1: 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

0: 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换。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性
1: 这样子，我吃一点水果就行了。他殊不知水果当中的糖分，它比那种碳水释放的热量更多，对不对？
2: 啊，哦，哎呀，真的是，今天孙医生讲到这些知识的时候，真的也是颠覆了我的一些营养知识哈。所以呢，咱们啊，还真的得要好好的跟孙医生好好学习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可能啊，只是为了吃个饱，但是呢，要做到营养均衡的话呢，还真的得要从营养的成分去做分析，而且呢，要做营养的搭配，这才能做到均衡二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了啊。那应该说到呢，健康饮食到底什么是健康的饮食？有很多的人说，哎呦，这个有营养，我得多吃一点；那个对身体好，我得多吃一点。那这样的一些观念哈，对于当下我们来认知到的健康饮食是不是正确的呢？孙医生，您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嗯，首先呢，大家觉得好像对不同年龄的层次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比如学龄前儿童或者是学生，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多吃，妈妈爸爸叫我多吃一点，对吧，蛋白。但是每个人的吸收量是有限的，你多吃反而比如蛋白质，妈妈早上会煮个鸡蛋，对不对，喝一点牛奶，这些都是蛋白，但是蛋白一定要超标，或者是它的身体承受力度有限，所以说如果超标，它不但会加重肾脏的负

0: 以最近呢，我也在想着啊，这个少吃一点啊，这个千万不能吃多了。但是您又这样讲说，如果不吃到均衡的这些摄入的营养的话呢，可能身体也是会出现一点小状况。所以我也有点小纠结了。那又想控制体重，又不能吃多。但是如果不吃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呢，好像营养的摄入又不足啊，这又是该如何去做一个平衡呢？和选择呢？
1: 所以说嘛，今天我的话题主要它是一个平衡膳食，对吧？
0: 嗯嗯、
1: 我又要吃，我又要保持营养，然后我要动，不动也不行，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食物多样，刚才也讲了一点，食物我们要多样性，合理搭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对，
1: 你不能说有些人就吃蔬菜水果啊，我来减肥；有些人呢，我就吃那个我来减肥。我们一定要多样性，因为人体它所需要的营养素不同，对吧？
0: 对，
1: 所以说都要满足。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0: 哦、
1: 就是说吃一部分，我们要动起来啊。
0: 嗯。
1: 动的话，大部分人现在觉得动了，马上天热了，现在天已经热了，
0: 对，
1: 很难过，对不对？
0: 对。
1: 你就是说。每天可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像减肥
2: 各家烫金骏马看着就熠熠生辉，喝着更是唇齿留香。这款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69就能一次性带走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选择下单了。一款好酒的灵魂在于它的工艺和口感，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纯粮固态发酵工艺，在酿造过程中酒体经过了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的严格工序，并在陶坛中历经多年的窖藏，这种对工艺的坚守最终在口感上得到完美的呈现。53度的黄金酒精度使得酒体入口醇厚绵柔，落喉温润，没有任何的刺激感，开瓶瞬间浓郁的酱香与陈年发酵带来的焦糊香与花果香复合层次，饮后空杯留香持久，一抿生津，二咽回甘，即便是不常饮酒的长辈也能轻松接受并且赞不绝口。这种口感的酒只要30多块钱就能品尝到，还不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
3: 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郑松坊汽车改装。
6: 车现在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7: 上涨了20%到30%。
5: 车主如何完成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8: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5: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

0: 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国。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1: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那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0: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1: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之后，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啊，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0: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

0: 辆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1: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
0: 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

0: 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1: 由于新政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很快呢可能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净利润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例子，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0: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2: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被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被越来越低。
0: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也停得更安。
3: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路上越便捷越舒适，体验感越好。出行了这几年，经过的地方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各地给我们这些车友提供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那现在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其实是相当利好的。
0: 在素有鄂西屋脊美誉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到我们车位了，这生活非常方便，是不是？还有这里的气候非常好，白天的话呢都不用吹空调，晚上要盖被子，是吧？第三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好，不过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民的话对我们非常热情，不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我是6月份来的，准备住了9月份。
5: 我们开着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6: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

0: 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1: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一周至两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2: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3: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文刀刘凯旋的凯，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与我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我等着你哦。没错，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那今天的节目上半段要跟大家说一说运动的那些事儿。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指出，合理运动呢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呢，过度运动或者在身体状态不

判断累不累啊，大多是依赖主观的感觉，但主观感觉有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自我感觉还可以啊，身体可能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了。如今智能手表、手环等等可穿戴的设备正成为大众健身的得力助手啊，通过

0: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如何用科学数据帮助我们拿主意练还是不练啊？之前在某个品牌的这个智能手表的发布会上啊，就推出了很多的智能手表对运动爱好者推出的这种实用且友好的功能，比如说身体状态准备度，还有早安晨报等等。那今天到底练不练啊？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状态准备度来了解一下。有一些手表呢啊，搭载了各种各样的感知系统，它可以通过多通道高精度的传感器来精准的检测睡眠的质量，还有这个心率变异性，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HRV， 还有情绪以及活动热量等等多维的数据来综合生成啊我们的身体状态准备度的评分，哎，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同时呢，区别于啊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只显示数据，但是这种啊。并不是只给你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把这个身体状态准备度评分啊，进一步的划分为极佳、良好、中等、偏低、需要关注五大类别。这样子，我们一眼就可以看懂自己的身体状态到底可不可以啊。比如说，昨天晚上休息的充分，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准备度就是92分啊，高于你的通常范围，这就是一个好的信号，可以继续的保持。那这一天，你就可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运动了。如果是你连续的加班熬夜啊，可能这个准备度就会提醒你。睡眠恢复的不好，今天注意休息，不要太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啊，低强度的活动是可以的，或者是直接休息是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这种可以直观可见的身体状态等级的功能，也是在很多的智能手表当中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的啊。我们要学会利用一些智能的设备啊，这些健康的数据可以在生活当中更加具有指导性。那每天早起啊，有的时候啊，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来看一看自己的健康解读。
1: 你会以后记得我就够
0: 剧痛，在老百姓常说啊，这个肌肉和肌腱损伤表现为这个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大腿前后侧的股四头肌等等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肌肉损伤症状明显，比如说肱二头肌撕裂的立即停止运动，这个 RICE 原则来处置。康复期大概2到4周之后会进入到瘢痕愈合期，瘢痕缺乏弹性，伤后2周症状好转之后，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牵拉训练，重塑肌肉的弹性，否则肌容易反复的损伤。另外要提醒特殊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儿童，儿童损伤呢常常是滞后性的，加上对疼痛表述不清楚，容易被忽视。如果说孩子伤处活动范围明显小于对侧啊，或者是拒绝活动，那需要及时的就医。第三就是治疗的禁忌，确诊跟腱炎、网球肘等等慢性炎症，眼睛盲目打封闭啊，又是激素注射，那以免增加肌腱断裂的风险。接下来我要说到是骨喉损伤，三个星重度儿童特有，典型的场景呢就是玩滑板摔倒撑地，被同伴撞击之后关节红肿。骨喉呢是啊这个软骨的发芽区，负责骨骼的生长，14到16岁闭合啊，它的特点呢是强度低于韧带，因此儿童受伤往往是韧带没事，骨喉先损，手腕、膝盖、脚踝高发。我们要做到就是精准就医啊，儿童摔倒撞击之后出现局部的红肿、热痛、关节受限，应该立即采取 RICE 原则处置。需要注意到的是，骨喉受损呢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骨骼发育啊，可能会导致肢体长短不一或者是畸形。首选小儿骨科门诊或者是儿童运动医学科就诊，及时的诊断，正确的复位，科学的康复。同样是三颗星的还有软骨损伤，隐性重度难以逆转，典型的场景就是高跳落地之后膝盖隐痛，上下楼膝盖沙沙响。软骨呢是覆盖关节骨性结构的软垫子，好比此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微生活，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韧带损伤也是四颗星重度危急功能。典型的场景呢，就是踢足球急停变向崴脚，打篮球落地不稳，感觉关节错动，跌倒的时候膝盖脆响。韧带呢是连接骨与骨的稳定器，一旦受损，关节就像是失去了保险栓，松垮不稳，常常伴有撕裂声，迅速肿胀积血啊，行走大软腿。临床上呢，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和踝关节的前韧带崴脚是最为常见的。怀疑韧带损伤应该尽早的就医，如果拖延不治啊，韧带未愈，关节长期不稳会导致反复的扭伤，加速软骨的磨损，引发创伤性关节炎，缩短关节的寿命。手术决策，年轻人和运动达人对稳定性要求高，重要韧带断裂建议手术，老年人和低需求者如果是日常散步且稳定性尚可的话，可以保守治疗。那特殊情况也要注意，如果韧带损伤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比如说无法正常散步，即便高龄也建议手术重建。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重中之重，就是五颗星的骨折损伤，极重度严重者可能会危及生命。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打

0: 十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

0: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
1: 癌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预防医学会癌症筛查和早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CSCO 青年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峰会肺癌学组组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复发与转移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峰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擅长恶性肿瘤精准治疗、复发难治性恶性肿瘤综合诊疗及肿瘤生物治疗基础与临床应用。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黄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肺癌在我国的发病情况究竟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根据我们国家啊，它有国家癌症中心，它是定期的会给我们发布我们国家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的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肺癌啊，在我们所有的肿瘤里面发病率是居第一位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患者，它的这个在我们所有的癌种里面，肺癌属于第一位。大概是多少呢？就是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每年每10万人口里面大概有100多例一点的这个患者会出现这个肺癌的这种诊断。那么大概也就是说，如果从直观来讲的话，大概在1/1000左右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肺癌的发病的情况。同时呢，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个发病率呢还在有增高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在临床的这个诊疗里面呢，这个确实是对患者来说呢是一个大的负担。所以说这个肺癌这个领域呢就进展比较快，这一部分患者呢能够得到很好的救治。所以说最近几年患者的这个整个的生存那个率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个就是发病率虽然高了，但是生存率是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大家不需要特别的恐慌。
0: 但是的的确确啊，大家也应该去多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肺部的健康啊。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肺癌啊，它从一个肿瘤的细胞到肺部正式被确诊，这个中间我们的肺部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或改变呢？
2: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肺癌它是起源于这个肺里面的细胞，当然这个肺癌的里面，肺里面的细胞呢很多啊，所以说起源出来的这个肿瘤呢，它的病理的类型也比较多。大家可能更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平时体检中突然发现了一个肺部的结节，那是从这个说是从这个细胞里面它是长出来的一个肿瘤。那么这个肿瘤呢，它到底长得有多快？那么我们现在的已经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专家了，也做了一些统计的数据了。那么肺上面的这些结节的这一个它的这个倍增时间，也就是长一倍的这个时间，最低的大概在100多天啊，最长的能达到400多天。也就是说呢，它长一倍的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就是半年到1年多。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要关注了，比方说一个3毫米的长到6毫米。那可能要1年多的时间，所以说这每年的这个体检是必须要的，这个可以关注，密切关注我们肺脏的这个结节的这种变化。
0: 所以其实肺部结节它哪怕是一个恶性的状态的话，它也不是说是很快速的，就是说长到特别大的这种状态啊。
2: 对的，就是说肺部的结节它有一个缓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大家不需要特别的去恐慌。
0: 那一提到这个肺部的恶性肿瘤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吸烟可能是它的一个

0: 希望大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更加精准，同时的话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或者说几乎可以忽略掉了啊。嗯，那如果啊出现哪些指征，或者说一些指标，或者说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表现，那个常规体检当中去会比较好一些啊，
1: 比较好。
0: 嗯嗯，那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那当然，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啊，真的是会发现肺部有这样的一个小结节。那肺部的这个小结节怎么去判断它的良恶性？怎么去发现是否是早期的癌变呢？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
1: 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体检啊，大家越来越规范了，
0: 是
1: 国家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不管是在基层还是在这个城市，还在我们在基层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推广这个早癌的这个筛查。
0: 嗯，
1: 那么这个肺结节呢，发现呢就会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 CT 做的越来越多以后，这个肺部结节会越来越多，大家就会非常的恐慌。哎，拿到这个报告以后，怎么来判断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这个就是使得你没有及时的去检查。但是呢，一旦这种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这些症状是怎么引起的呢？一般都是这个肿瘤呢刺激到我们这个就是重要的这种啊，比方说气管啊，或者血管啊这一类的部位，或者说肿瘤的增大以后引起我们肺功能的这种影响，比方说它会压到我们的这种挤压我们的这个气管啊，或者是我们那个通气功能障碍，会让我们有一些这种明显的这种症状。那么等到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啊，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肿瘤都已经偏晚。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说就是已经出现了远处转移，但是这个肿瘤的一个大小肯定是已经偏晚，
0: 相对大一些了，
1: 看大一点啊，它有的这些器官的它旁边有东西它已经长得有点侵犯了，那么这种呢就相对就偏晚一点。
0: 明白了。那关于肺癌它的一些致病因素和筛查当中我们可能要去关注的一些要点等等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
2: 精准打击，如何让肺癌治疗对号入座？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黄桂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然后它的这个性质，然后根据这个性质来做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说不是那个恶性的，那可以进行继续的这个随访观察。但是呢，也在临床上有一些情况下也是比较特殊的，有一些结节呢生长的位置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好，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这种穿刺啊、活检啊，这个风险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跟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跟医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办法，比方说直接手术啊进行干预，这些也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能够穿刺活检的，尽量还是要穿刺活检，这样可以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比方说后面的手术啊这种会做的准备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一点。避免这个临床的这种就是出现一些不好的后果吧，比方说它是恶性的，我没有做好准备，然后开刀了以后就是提前的这个评估没评估好，这种情况也是要非常要警惕的。
0: 是，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在判断肺癌已经是确诊之后的话，目前其实在诊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多学科的联合会诊精准打击的一个阶段啊，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单一科室的诊治相比的话，会给我们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收益呢？
1: 多学科的这个诊疗呢，它这个概念呢已经起源于好多年了，它最早是起源于英国的这个概念，就是本来是为了这个是让我们这个打破专业壁垒，让医学生呢这个对各个专科的这种学习会更好一点。但是呢，现在后来发现呢，对我们在这个肿瘤的诊治过程或者其他病的诊治过程当中呢，这种多学科的这种诊疗的模式呢， 它也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啊。它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呢，其实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诊疗呢，它重要的是提高了诊断的精准度效率啊，提高这个效率，让患者呢避免在各个学科之间呢来回的奔波啊，来回的奔波，比我们普

0: 通的会诊制度，它的这个效率要高。
1: 嗯，
0: 同时呢，再一个，因为是多学科，这个学科呢，它也包括很多的，比方说跟肿瘤诊断相关的，就是说病理科啊、影像科啊，还有我们的检验科，有的是跟我们肿瘤治疗相关的，比方说我们放疗科，内科。外科，比方说我们是肺癌胸外科，那么这些专家合在一起的话，来进行这个病情的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做出他的一个就是最新的这种观点的阐释，这个对治疗来说的话，可以保持一个最新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处置。最后呢，这种模式呢，它能够使这个整个的这个诊断效率提高以后，诊断治疗效果提高，效率提高以后呢。最终呢，就体现在就是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就是生存期的延长啊，生活质量的提高啊，这些都是能够得到明显的一个提升的。
1: 嗯，那有些这种患者的话，其实在检查出肺部肿瘤之后的话，他其实位置如果长得还不错的话，那我们手术切除其实是。

0: and smell so strong.
1: 野生菌感觉特别棒。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
2: 一城烟火，让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爆棚，佳作云集，而《功夫女足》就是这其中最亮眼的电影之一。今天我们跟着电影来深圳了。
4: 啊，你看深圳广电进门就是《功夫女足》的巨幅宣传，看看今天我们有可能见到谁吗？
5: 大家好，我是胡玉安，饰演丧彪的胡玉安。
3: 哦，这个动作你看到了没有？虽然简单，但是很飒爽。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他是刚劲有力。是有从小学过武术？
5: 没有，但是我可能有些硬的底子嘛。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能共情的一个成长经历。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是觉得很轻松，因为我看见我以前的影子，然后也看到我现在自己的进步。
2: 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讲述的是一支不被看好的草根女子球队峨眉队逆袭的故事。姑娘们出身平凡，饱受质疑，连生存都举步维艰，但她们把太极、咏春等中国功夫融入足球赛场，以功夫招式完成了防守、传球与射门，一路披荆斩棘，冲进顶级赛事决赛。在经历过内讧、挫折与强敌重压后，这群女孩放下个人执念，依靠团结与热爱，冲破重重偏见，上演热血又充满喜剧质感的逆袭故事，也把女性力量和中国式武侠浪漫搬上了绿茵场。
6: 小姑，
3: 刚才是什么让你们笑得那么欢？
7: 是那个搞笑的点吗？
3: 哪个场景印象最深？
7: 出球的那一场吧，打他的那个助攻那一场印象比较深。牺牲的也挺大的，那个助攻脸都成那样的，不是一直流。
8: 你练的是什么铁砂掌？为什么我一直不断的流口水？
9: 对不起，我去了美容
10: 院。我也去了美容
3: 院。你是从哪里来的？
7: 湖南衡阳。
3: 那你在那儿看过吗？
7: 有，是来这边的，还是来回忆一下吧。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

0: 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3: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这是艺术，装这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2: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4: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
3: 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4: 对，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脱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万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3: 信心就是，如我知道我改了以后，我这个车在路上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这是不是很麻烦？你满心欢喜领着一家人，最后车给扣了，这肯定。所以这第一个叫给我们信心，第二个呢叫给我更好的自由度，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1: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5: 九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啊，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1: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

0: 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一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2: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3: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2: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3: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需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1: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3: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1: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3: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0: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以改出一辆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
3: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

0: 响。走进这家主要生产塑料改装件的企业，订单的增长直接反映在了车间模具的数量上。
1: 现在还有好多模具没拉回来。
2: 这么多模具分得清是什么东西吗？
1: 有的，你看我们模具上有的上面我们都会写字，方便工人能看清。
0: 倪红娟告诉记者，随着国家九部委联合发文全面松绑并规范汽车后市场，不少老客户都发来信息，对原本在改装件里就是销售主力的中网、前后保险杠等加大了采购力度，甚至在下单时提出对汽车尾翼的采购意向，这让他不得不又去开了几个新的模具。
2: 大概多久换这么一个模具？
3: 一两个月吧。
0: 可别小瞧了这个数字，模具用得越久，订单数量就越大。技术员说，以前三五天、半个月换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一两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2: 一天要装多少柜子？
4: 十几个，都头一天点。
0: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5: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0: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6: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
0: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7: 因为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8: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9: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

0: 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产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2: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啊，能把这个家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那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叫做 C 型车。
2: C 的就
3: 丁浩然是成都这家房车销售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米99，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000左右了。像这个的话，
3: 丁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1: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3: 丁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驾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丁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4: 这么早就来了？
2: 昨天晚上就来了。
1: 你昨天晚上到的？
2: 对，
1: 坐。你从哪玩回来？
2: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1: 好玩吗？
3: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丁浩然商量。
2: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3: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1: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2: 明白。
1: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电池板。
3: 丁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5: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

0: 超过国外产品。
1: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低温能做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2: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1: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可以钻进去，同时呢里面可以收纳猫的猫砂盆，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0: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3: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木飞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在这边办公，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组合成一张2米乘1米4的大床。
2: 这就是个性需求
3: 啊，这就是客户的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然后平时备用的时候，它的空间用率也能做到最大化。
0: 记者在江苏宜征走访时，正赶上当地在举办房车车友会，不少车友驱车数百公里来到宜征，他们不仅是来交流体验，还要检测保养一下自己的爱车。和家用小汽车 4S 店维修点相比，房车维修点偏少，这是很多房车车友面临的一个消费痛点。玄冰这次就是驾车500多公里专程从山东青岛赶过来的。
4: 对，拉起来可以，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实惠。因为在这个整体车友会过程当中吧，它检测是免费的，再就是其实也解决了我们一个痛点。
3: 像这样的车友我们已经服务了3000名，通过这种车友回工厂参加我们露营节帮他去检修这个活动，我认为能够弥补当下我们房车售后网点不足的问题。
0: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虽然房车销售量在增加，可是和房车生产厂家配套企业的实际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产能绰绰有余，
5: 面临的就是说订单量不足，吃不饱。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订单量实际的能做到5000台，但是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6: 根据我们这个企业啊，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在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啊，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跟军工企业都在搞合作啊，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想办法解决生产线吃不饱的情况。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

0: 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兼秘书、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病症医师分会委员。郭主任呢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

0: 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就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啊科普一下，或者说郭主任有没有门诊上这个例子挺典型的啊，他的症状也好，他的表现也好，你给大家来讲一讲，郭主任。
1: 啊，好的。门诊上呢，痛风是非常多的啊。现在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多少也会有一些了解啊。很多病人呢，就一进这个诊室就说：“哎呀，我发痛风了啊。”所以很多的病人他是有一些了解的。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呢，就是突然发生的，在脚趾头上面啊，大脚趾上面突然疼痛非常剧烈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痛风。所以很多像一些年轻人推着轮椅进诊室的时候呢，那大部分时候就是一个痛风。但是呢，痛风这个大家有很多误区啊，觉得哎，这个疼几天就好了，但是呢这是不对的啊。痛风呢其实是一种代谢型的风湿性疾病，它是需要长期的一个降尿酸的治疗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儿讨论讨论这个痛风。
0: 嗯，好的。说到痛风，可能不只是痛这么简单哈，我们来划重点了。就是第一个，这个痛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您看，您讲到了，有的年轻人推着轮椅进来了，那就是他应该是疼的，我们理解可能都没有办法走路了，是这样吧？
1: 对的，对的。
0: 哎，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人体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其实呢，就是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代谢的，相当于一个代谢的工厂。你日常的这个生理这个活动，身体的日常代谢，还有饮食的摄入，都会产生嘌呤。那么嘌呤代谢以后呢，它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尿酸它是大部分是从尿液排出体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喝水的原因啊。那么你的产生和你的排出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尿酸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血尿酸它就会升高啊。如果血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呢，那多余的尿酸它就不会溶解在血液里，它会形成一些尿酸盐的结晶，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痛风了。
0: 这个结晶是不是想象中就像我们水管里结的那个水垢一样？
1: 这个结晶其实像一个针尖一样的，就是像我们松针一样的。
0: 但这个结晶一旦结晶在人体里，它会非常的疼。
1: 对，它在关节里它就会非常的疼，然后还会结晶在肾脏上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形成肾结石，尿酸性的肾结石。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了，痛风如果发作，
1: 那这些它的发病率就会增加，高尿酸一样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疾病。所以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如果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方面的疾病，那一样还是需要治疗的。
0: 这个平时和大家讲的比较少哈。我们和大家之前科普过很多，就是为什么高血压可能会引发中风。我们知道血压高之后，这个压力对血管壁的这个强烈的冲击啊，

0: 那第四个呢，就是看他的症状。哦，我们最主要的，一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脚趾单个的大脚趾突然的红肿疼痛特别厉害，红肿疼痛特别厉害。嗯，那一就是一开始是大脚趾，那么如果反复发作，病人有些病人会出现在脚背啊、脚踝啊，甚至膝关节啊，那突然发生的红肿热痛特别厉害的，那这个往往大部分都是痛风。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位女性的问题啊，61岁的女性，她说呢，她最近半年啊，
0: 年人相对来说比年轻人要少一点，因为年轻人像应酬啊、饮食啊、生活不规律啊，这种情况更多
1: 啊，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她的生活的节奏，包括她的饮食习惯啊，可能关系更密切。
0: 对的，对的。
1: 现在痛风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痛风呢，我们分两步走。 第一个呢，就是在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就是关节突然疼得很厉害，那我怎么治呢？那有三种药，第一个呢就是抗炎止痛的，抗炎止痛的其实在药店都可以买到，比如说我们经常听的英泰清啊、氟他林啊、芬必得啊这种，嗯，这一类的就是抗炎止痛药，这一类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应该很多 病人听过的就是秋水仙碱，但是秋水仙碱呢，大家说，哎呀，这个毒副作用太大了，我不敢吃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按照它的说明书给病人服用了，我们都是小剂量的给病人服用啊，我们都是早一片晚一片，那效果也不错，而且毒副作用比较小啊。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如果抗炎止痛药和秋水仙碱我都不能用，比如说我些肝功能不好啊，或者肾功能不好啊。
1: 那我就用糖皮质激素，但是糖皮质激素一定是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服用的。那个这个呢，这三种药呢，就是我们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急性发作期过了以后呢，我要长期让尿酸稳定，长期让尿酸达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朋友通过饮食不能控制的话，那我们就要用降尿酸的药物。降尿酸药物呢， 分为两大种，一种呢就是让尿酸从源头开始让尿酸减少，就是产生减少的，这个就是斐布司他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自己在家啊，他就长期吃斐布司他，或者哎他知道有这个药，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就是让尿酸更多的从肾脏排掉的，这种呢以前我们老药呢叫做苯溴马龙啊，新药呢叫做多替诺雷。
0: 我想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也听过这个药，这个药相对是比较新的。
1: 嗯，好，
0: 所以我们就分为急性发作期和发作期的治疗和降尿酸的治疗分两部分走。
1: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如果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能够把药停了，或者能不能吃中药来进行调理？
0: 这个呢我们要看你血尿酸的情况。如果你的血尿酸 我们想要血尿酸要长期达标啊，长期达标不是说长期正常，要长期达标。如果你的痛风呢只是偶尔发，那我们血尿酸呢应该要在300六以下，平时就一直控制在300六以下。如果你痛风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血尿酸应该是在300以下。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需要长期服药的。 所有的降尿酸药物它起效非常快，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啊。但是呢，有些人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所以我们是要建议长期服药。那等血尿酸慢慢稳定了呢，你可以慢慢减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天吃一片，那我看能不能减到一天半片，或者我隔天半片。 这样来进行长期维持。能不能用中药的办法去调理？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啊。当然对于一些血尿酸轻中度升高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的啊。如果血尿酸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七八百啊，六七百七八百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中西结合的一个治疗。
2: 好，嗯，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郭主任啊给做个小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痛风的发生？

0: 不润，因为痛风的发生呢，它是和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作息、饮食等等的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预防痛风的发作呢，那还是要控制好我们的体重。
1: 中医呢将偏头疼归为头风、偏头风的范畴。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偏头疼的发生多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以及风火痰瘀等邪气阻滞头部经络有关。 当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头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就会引发疼痛。因此呢，针灸治疗的核心就在于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我们下面呢来看看针灸啊如何拿捏偏头疼。 针灸呢是通过刺激人体的特定的穴位啊，激发经络气血的运行，从而调节神经血管功能，达到镇痛和预防复发的目的。在临床的治疗中，针灸强调标本兼治，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急性发作期是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呢是以快速缓解疼痛为 主要目的。在缓解期呢叫缓则治其本，这个时候旨在降低发作频率和强度，改善这种易患的体质。这个治疗呢多采用较轻的刺激，通过辩证取穴，从根本上调理脏腑的功能，减少疼痛的再次发作。我们再来多说一点啊穴位啊和它的特色疗法，大家也了解一下。 针灸治疗偏头疼啊，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和循经取穴啊，经络的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比如肝阳上亢啊，气血不足，痰浊阻滞啊，淤血阻络等等，灵活的配穴。头部的主穴是百会、太阳、率骨、风池，还有丝竹空等等。四肢的配穴呢是合谷、太冲、 足三里、三阴交等等，还有很多的特色疗法，比如说电针疗法啊，在针柄上连接电极，然后给予适当的电刺激，增强行气活血镇痛的效果。还有呢，就是耳穴治疗，在耳朵的特定区域啊进行针刺啊或者 贴压，通过耳部经络调节全身的气血。还有呢就是拔罐啊，拔罐疗法在头颈部进行拔罐或者轻柔的推拿按摩，可以放松肌肉，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血管的痉挛。 在偏头疼发生的时候，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咱们中医的针灸治疗，不妨可以试一试。好，最后呢，教大家一个偏头疼的日常调护，分为五个部分，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的劳累。 调节情绪，学会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大怒和长期的郁结。第三个呢是科学饮食，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了，比如说巧克力、奶酪、腌制食品，还有酒精，尤其是红酒以及咖啡因的摄入。适度的运动，练习太极拳、八段锦、瑜伽等等柔和的运动，调和气血。还有呢避风寒，注意头部保暖， 出汗之后避免直接吹空调或者吹冷风。偏头疼呢建议大家不能忍忍就好，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认识和管理，借助针灸这样的中医特色疗法，在配合上良好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的患者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重新获得轻松自在的生活。当然如果偏头疼频繁发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建议你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师为您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2: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

0: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在生命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老病人，他们与医生携手共进，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书写着人生的传奇。这里我们记录他们的抗癌故事，见证勇气与希望。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广播联合出品。
2: 苏肿故事15，我的抗癌故事征文，爸爸加油。在生命的战场上，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老病人，他们与医生携手共进，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书写着人生的传奇。这里我们记录他们的抗癌故事，见证勇气与希望。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广播联合出品。4年，1460天，这是到目前爸爸走过的抗癌之路的时长，也是我们全家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的时长。2021年1月23号，爸爸带回了体检报告，上面赫然在目的“占位”两个字，是如此的陌生，又是那么的可怕。很快，爸爸就在肿瘤医院确诊了肺癌。本以为手术切除就已是最坏的结果，谁知道更可怕的是，检查发现已经出现了脑部转移，不能再进行手术切除。那时候他才刚满61岁，正满心欢喜地帮我照顾着一双儿女，正刚刚尝到了天伦之乐的美好。这时候我们来到了放疗科，遇见了叶静军主任。当问到生存期的时候，他的一席话给了我们莫大的力量。他说，对于癌症，每个人都不一样，谁都说不好还有多长时间，只要配合治疗，办法多的是。可能他并不知道，对于看了百度的我们来说，他的话意味着的是希望的光，是救命的稻草。在后来的日子里，叶主任也调整了多次治疗方案，一次又一次地挽救着我父亲的生命。4年来，有过令人欣慰的检查结果，也有几次变坏的过程。有两次是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是在2年免疫治疗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次检查，叶主任发现了非常不明显的脑膜转移，迅速安排了放疗进行治疗，效果很好。不敢相信，如果没有这次及时的诊断和治疗，会发生什么。第二次是在2年半的时候，二线药出现耐药，脑部转移灶恶化，伴随癫痫症状，立刻换成了3线药，并有效控制了病情。转眼已经到了2025年，已经进入了爸爸抗癌的第5个年头。有时候下班回家，看到他陪我女儿做手工的样子，就像看到世界上最美好的画面。看到征文活动的时候，

事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更是企业。
1: 我们认为呢，有多个新职业组成的职业序列，相对于单一的新职业，它在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同时，对就业创业的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会产生指数级的效应。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10年前这个我们15版的职业分类大典里只有一个养老护理员职业，那随着这10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的养老产业得到了这个快速发展。我们现在先后发布了老年能力评估师、健康照护师、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这些职业呢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序列，就像一个金字塔，塔基呢是养老护理员，塔的中间呢是老年能力评估师，然后这个健康照护师，塔尖呢是这个养老服务师。那他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就很好的支撑了我们养老行业的发展，也对我们的吸纳更多的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
2: 熊老师也来说一说，相对于传统的职业岗位啊，这些新职业到底还在哪些方面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变革的趋势？
3: 那么刚才郑云范老师讲的，就是跟传统产业比，我们新的职业可能在4个方面可能会说，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的驱动，比如我们技能的结构、我们的工作形态，还有我们的产业属性呢，可能有显著的差异。比如说首先在这个技术驱动上面，我们传统的职业行业可能就在一些流程化、标准化的流程上，比如我们车间的车工啊、锻工啊这些职业，但是我们新的这个职业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人工智能、数联网、物联网这些新的技术的应用上面。而且新技术的产生的应用跟它的技术迭代是高度相关的，技术迭代的越快，更新越快，我们这个新职业可能更新的越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我们的技能结构上，新传统职业可能更多的讲到我们现行的一些技能，但是呢新的职业可能进入更加复杂的综合性的一些技能，它需要这个交叉的，我们将来产业发展对交叉的人才要求。
4: 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0: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万个。“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

0: 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1: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2: 这个19年

0: 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技能成就未来。
2: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0: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施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培育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一季度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2.8万人次。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实施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让技能培训更贴近产业和岗位，推动培训服务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打造30分钟培训。
3: 新职业的人们可赶可急。
4: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啊，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啊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3: 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2: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
4: 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想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 我想是需要。

0: 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它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它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它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业的发展，一个就是跟科技紧密相关，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来，可能会对一些工作机会带成威胁，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你像我们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出现之后，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衣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0: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灵活就业、自由职业似乎没有这个带薪假期这个概念，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非常明显的，就是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所谓谈这个休息和工作的取舍。那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过程。尤其是6月1日，我们国家这个叫疲劳驾驶新规出台了。那我想这个对，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比如说从事一些交通运输业这个新职业的人来说，那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适用
1: 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2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6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型，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也是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关键。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营收超379亿元，同比增长34.3%，服务机器人产量近797万套，占全国产量近
2: 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1: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3: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0: 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1: 也是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2: 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魏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

0: 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2: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十五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嗯，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0: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像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

去进入，去要帮助他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其实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

0: 口率超40%，而这家企业的氦气大多来自国内，规避了氦气的风险。
1: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1: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当记者准备离开工厂前往这家企业的总部时，王东告诉记者，海外客户现在最看重的是供应问题，对光纤价格并不敏感。他所在的企业由于原材料充足，海外订单多到接不过来。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3: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4: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3: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它报长期的，因为光纤的价格可能还持续在变化。
0: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回到总部，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待来自中东的客户。令记者好奇的是，自去年7月起，海外光纤订单突然爆发，持续9个月后，这些海外订单即将发往英国。
5: 这是我们公司已经大规模供货的，珠完带状光缆，他为英国电信已经批量供货，一公里接近10多万人民币。
0: 为什么这种光缆的价格这么高呢？薛池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研发的新产品。这种光缆之所以被称为蛛网带状光缆，是因为一根光缆内包含576根光纤。薛池告诉记者，这种光缆技术

0: 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哎，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1: 马新强告诉记者，此前企业订单主要来自国内，但目前海外订单开始快速实现全速运转。仓库外，工作人员正将打包好的整箱光模块有序装车，这些光模块将从武汉出发运往世界各地。库房内部，记者看到各个型号的光模块规整陈列，整装待发，正准备陆续交付。由于海外大客户和企业签有保密协议，一些细节记者无法拍摄，但记者了解到光模块的合格率是重中之重。生产车间内每只刚下线的 1.6T 光模块都需要经过各类检测，确保100%的合格率。
2: 这条流水线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光模块生产线，能够实现组装、测试和包装的整个流程。
1: 如今算力中心都担心建成后被市场淘汰，因此他们几乎不接受性能相同的同代产品，更青睐性能更高的新一代产品。马新强他们也是提前研发出更新的迭代产品，第一时间给海外大客户发送样品进行测试，以这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高端市场订单。
0: 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头部企业也正式送样测试，如果说正常的话，可能到3季度4季度会有一个大的增长。我们对产品质量还是有信心的。
1: 马新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算力中心普遍使用的是 1.6T 光模块，要赢得更大的市场，必须提前研发出 3.2T 乃至 6.4T 这样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在
3: L3 L4 的落地赋能。
1: 2025年4月，工信部公布了万兆光网试点任务的136个项目名单，这意味着万兆光网已经从试点走向了规模化部署。未来，万兆小区、万兆工厂、万兆园区等场景将陆续出现，光模块或将迎来更广泛的市场空间。
4: 这一轮光通信产业的出海热潮，表面上是光纤光模块卖爆全球，本质上是 AI 算力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芯、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当然我们也看到订单背后也有隐忧，技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稍有掉队就可能被淘汰。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刚刚开始，大幅增长的出口订单应该被视为产业升级的窗口。真正的竞争力不只在于今天的供不应求，而在于能否持续抓住下一代技术，稳住供应链，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标准，我们才能在全球 AI 算力格局中牢牢握住属于自己的主动权与定价权。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去。
1: 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竖死，要么逆死。你不能从中间。
0: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四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2: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了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0: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2: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

0: 就是手把手削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1: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质量数
2: 就像我。
1: 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3: 李师傅，
1: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3: 怎么了？池塘有什么问题啊？有。
1: 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4: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四五万，然后我们每一天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大概将近一千多万。
1: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